0: 巨型炫卡斗士之战。
1: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右转。
2: 好的。
3: 就是这儿。
0: 目的地是城镇的垃圾处理厂。
4: 我还是头一次来。
2: 现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来这儿了吧？
1: 因为这个。
4: 是这里的地图？
1: 是啊。
0: 一闪一闪的是什么？
1: 是玄铁战神身上的定位装置发出的信号。
5: 玄铁战神！
0: 你知道玄铁战神多厉害吧？怎么还敢来啊？
1: 裂变骑士已经都告诉我了。
0: 你都知道还带我们来这儿？
6: 那就是说玄铁战神就在这儿？
1: 在那边。
6: 离得这么近，
7: 被他发现就完蛋了。
1: 不用担心，检测到他的信号以后，他就一直没动过。
0: 那时他受了重伤，所以动不了了。
6: 那就是说，玄铁战神像是睡着了一样，正在修复。
8: 没错，炫卡斗士能借助纳米机进行自我修复。
9: 不过，光是那样一动不动还不够，因为修复一处伤口需要很多能量。
0: 能量？
10: 炫卡斗士其实和人一样，就算不动也会饿呢。
6: 那你们吃什么呢？
11: 只要是燃料都可以，汽油、电、甲烷等等。
2: 那垃圾处理厂岂不是甲烷的天下？
6: 吃甲烷？
10: 是啊，虽然算不上什么，可那味道无法用语言形容。
1: 他忙着修复，用不上力气，正是封装的绝佳时机。
0: 炫了闪电，趁他还动不了，尽快封装他吧。
8: 好的，小俊。
0: 炫卡力量出来吧！
6: 什么？
7: 那不是帆船吗？
8: 那难道是？
12: 是深海天锚。
0: 你认识他？
12: 他是马奇纳星球上无人不知的海盗，有不少追击他的星球卫士都被他暗算了。
0: 快住手啊！这样会吵醒玄铁战神的。
13: 居然藏在这种垃圾堆里，跟你还真配呀，玄铁战神。你抢走了我的宝贝星冠，它在哪儿？

0: 哼，沈海天猫真是久违了，幸官完好无损的在我手里呢。那就好，身为海盗，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讲东西。
1: 那也不过是个小毛贼。一个都应付不过来，现在居然有两个。
2: 小军，怎么办啊？
3: 说不定这反倒是好事啊！
4: 小俊说的对，等对战结束，封装书的那个就行了。
5: 坐收渔网之利。

0: 小子，不是操控绚蓝闪电的小家伙吗？
1: 那个小家伙，这个地球的小家伙，能让星球卫士当手下，这怎么可能呢？那个难道是传说中马奇娜智脑留下的炫卡召唤器？给我交出来！别做梦了，
2: 不可能给你。嘿，
0: 炫蓝闪电出来吧！
3: 小俊，你没事吧？
4: 谢谢你。
0: 炫蓝闪电，你终于现身了！
4: 你就是那个幸存的星穹卫士。
1: 没错，就算我曾经的故乡已不复存在，马奇娜智脑的意志也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0: 开什么玩笑！
3: 深海天锚，你我的胜负就先放一放吧。
0: 你是想要休战？
1: 大家快离开这儿！
0: 孩子们，快走！
3: 那我。
5: 就接受你的提议，不过宝贝全都归我所有。
6: 2:1，可怎么打？
4: 小俊，我没事。
1: 炫蓝闪电，加速引开他们，冲吧！
4: 好。
3: 哼，狡猾的家伙。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打造长三角度假优选目的地，四大主题线路引爆夏日文旅；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上浦青春玫瑰谷项目提速建设，上虞打造芳香产业发展标杆。
1: 我区举办企业环保员专题培训班，452家企业环保员集中充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暑假如约而至，我区融合一江两岸城市风光，云南山野清凉秘境、千年文脉研学资源与四季鲜果特色 IP， 推出采摘纳凉、亲子研学、夜游潮玩、山野溯溪四大系列精品线路，打造全龄段、全天候的夏日旅游目的地，激发长三角近郊消费活力。
2: 避暑首选云南山区，我区深挖云南山区生态良资源，打造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走廊。富士山景区冰川石浪、千年梯田层峦叠嶂，山间气温常年低于城区8度，冰川漂流水道树荫密布，22度山泉水带来沉浸式清凉。夜间梯田星空露营广受青年游客青睐，晨曦雪花潭、神仙峡谷成为亲子溯溪热点，浅滩戏水、竹海徒步尽享天然氧吧。丁宅龙鳞坂、石井水库与造里湖环湖步道配套皮划艇、露营等项目，湖畔草坪成为周末野餐热门地。全区串联晨曦、下馆、张镇、丁宅等乡镇，打通四号农村路旅游环线，布局民宿营地与农家餐厅，雪花谷、隐山等甲级民宿一房难求，带动乡村过夜游升温，实现白天游山水、夜宿山乡间，日游山水、夜赏江景。我区持续做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曹鄂里石三弄作为省级夜经济坐标，暑期开启夏日嘉年华古风演绎、潮玩市集、非遗快闪，每晚精彩上演，古巷灯火倒映运河，氛围感拉满。漫游阿江水上游船推出暑期限定航班，可览一江两岸灯光秀、浙 BA 篮球赛等文体活动同步开展，以赛事加夜游拉动餐饮、住宿、购物消费。为应对客流高峰，我区统筹多部门优化配套，提升驿站停车场，开通乡村旅游接驳专线，上线娱乐游小程序，实现预约查询优惠一键办理。下一步，我区将深化青春之城品牌，融合山水农产文化与夜游资源，丰富暑期产品供给，打造长三角夏日度假优选地。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1: 7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思想认识再深化，充分认识到防汛防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天气的不确定性。要隐患排查再细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应急准备再强化，全面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优化处置流程，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应对举措，健全响应机制，不断提升实战处置能力，切实守牢。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上虞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方案锚定产业兴、出海稳、人才优总体方向，以重塑上虞建筑之乡品牌新优势为牵引，加快推动建筑业产业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会议强调，建筑业是我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主动对接、主动服务，精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与转型痛点，紧扣育人才、优产业、拓市场三条主线攻坚突破，细化分解行动方案和工作清单，明确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全力支持建筑企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奋力打造上虞建筑产业新优势。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对口工作和山海协作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思路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产业共兴，打好书写造协组合拳，立足我区产业优势与结对地区资源禀赋，推动从单向输出到优势互补，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发力转变。要聚焦民生共享，念好利好惠民共富经，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消费共通、服务共享、人才共育，切实提升对口协作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品牌共创，树好示范引领新标杆，以更大力度推进发展飞地建设，促进文旅双向赋能，共享发展成果经验，全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示范性强的品牌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作为我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富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夏家埠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项目立足上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成
2: 推进。青春玫瑰谷总投资超1000万元，规划用地345亩，主体建筑2864平方米，今年4月开工，预计年底竣工投用。园区将设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建成集标准化种植、芳香产品研发、花海观赏与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丰富全区乡村文旅供给。
3: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我们原先这个玫瑰谷、青春玫瑰谷做配套服务的，因为原先青春玫瑰谷的体量完全支撑不住这个游客量，还有一个就是为玫瑰谷精加工提供一个合理的场所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2: 近年来，我区深化一镇一品特色农业路径，鼓励各地依托资源培育优势产业。上浦镇以夏家埠村成熟玫瑰产业为基础，先行探索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塘共富工坊，以规模化种植可食用玫瑰多年，开发出玫瑰纯露、玫瑰酿、花茶等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收入达360万元，积累种植、运营和品牌建设经验。青春玫瑰谷是全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花墨塘共富工坊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共同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配套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力量，项目将攻关玫瑰护肤品、健康食品等精深加工技术，并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迈向种植、科研、加工、文旅全链条发展，填补上虞在高端芳香研发与综合体验业态上的空白。项目建成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放大共富工坊连农带农效应。下一步，我区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统筹各乡镇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协同，推动农业、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富民产业，夯实全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日前，2026年度全区企业环保员专项培训在上虞天悦开源名都大酒店举行。

0: 本次培训旨在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环保知识水平和监管效能，增强企业环境管理能力。 来自全区450家企业的环保员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培训中，行业专家围绕排污许可制度展开授课，系统讲解政策法规最新动态。许可证后管理要点、执行报告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通过图表与实操案例，专家清晰阐释了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法律责任与操作流程，为企业规范环境行为提供精准指导。随后，两名生态环境执法中队负责人结合一线经验，开展务实培训，内容聚焦企业易忽视的薄弱环节。 包括三同时制度落实、污染防治设施运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及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授课人员还剖析近年辖区典型执法案例，以案示法，明确环境违法高发风险点与法律代价，引导企业自查自纠，举一反三。 参训环保员普遍反映，课程内容充实、实用性强，既有政策高度，又贴近实际，对提升业务能力帮助显著。下一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将紧扣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帮扶培训，持续优化执法加服务监管模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2: 兴水之力，储水之害。这里是绍兴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我区正式推出“渔眷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香入乡。 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
3: 改电子地图，整合了全区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香气、邂逅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云南茶山的绿意与下馆溪的流水，传统乡土焕发出新潮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的村前咖啡由闲置石屋改造而成，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烟火日常。
2: 松下街道朱文村的老粮仓经返乡青年团队改造，变身光影 Sky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吸引 2400多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均800人，周末高峰达1500到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理念，将雨林、湿地等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并用老道古迹改造咖啡吧台，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风格。 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正打造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也活化为文化空间老咖1941。地图上的村咖各具特色，有的巧用旧物改造，有的隐于山水之间，更多则浸润在悠然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上虞独有的乡村咖啡图景。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选择对应乡镇，即可查看村咖详情。 不妨择以闲暇周末漫步田埂溪流与古村，在江南乡野邂逅一段非常治愈时光。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日前，浙江省文化和广电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立、王绵芬、丁贤辉。 周统健、钟文江5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
0: 截至目前，全区拥有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193项，其中国家级2项、省级13项、市级51项。在传承人队伍建设方面，已形成国家级2人、省级18人、市级49人、区级100多人的梯次结构。此次新增5位省级传承人，标志着我区非遗传承梯队建设取得新进展，也意味着上虞非遗保护工作从抢救保护向活态传承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加大政策与资源支持力度，推动非遗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和城乡文化建设，让上虞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月地美育，管校同行，绍兴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上虞区华为文澜小学自理乾坤美育专题展近日在绍兴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17号，集中展出100多件师生原创作品，以汉字艺术为载体，搭建全市美育交流平台，也为市民带来一场融合文化底蕴与童真创意的艺术盛宴。
3: 展览现场，汉字在孩子们手中焕发出新生命，作品溯源甲骨文骨形，融合现代笔墨与创意设计，既承袭金石篆刻的厚重，又展现少年特有的灵动。学生们将汉字演变篆刻艺术与粤地风物相融，以方寸之作讲述千年文字故事，描绘绍兴人文图景。
4: 我们把绍兴的古镇老街、秀丽山水和动人的人文故事都浓缩进这一方方大印章之中。
5: 我为了做这个作品花了1个月的时间，这个作品也曾在学校里展出，现在能到绍兴美术馆来展出，我感到挺荣幸的。
3: 据悉，所有展品均来自华为文澜小学师生，依托学校徐三更篆刻项目和美在方寸间美育社团创作完成。展览突破传统写字与篆刻模式，以近代上虞篆刻名家徐三更的艺术风格为根基，运用笔墨、版画、雕刻、拓印、编织及综合材料等多元形式，打造方寸捐月一刻乡情、百针月季映绍兴、月地之韵一线传承等主题系列。此次展览既是学校特色美育成果的集中呈现，也是其三维美育理念的生动实践。学生在构思创作到参展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汉字之美、篆刻之韵与乡情之深，在心中种下热爱传统文化、热爱家乡的种子，同时也为全市管校协同美育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助力优质美育资源共建共享。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春晖中学2028届学生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参加“揽一片晴空，赴追光青春”心理健康交流活动。活动帮助同学们学会疏导情绪、接纳自我、提升感知幸福的能力。
0: 活动现场，医生首先介绍了医院的人文服务理念，随后开启心理课堂，一场轻松的自我介绍小游戏拉开序幕，同学们分组互动，迅速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医生介绍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和自我怀疑是青春期常见问题，无需独自焦虑，应以平和心态面对。针对负面情绪，医生推荐3种实用调节方法：呼吸暂停法、倾诉沟通和适度运动休息，引导大家做情绪的主人。参与活动的学生纷纷表示，讲座紧贴暑期生活实际，直击心理痛点，有效缓解了学习带来的焦虑与疲惫。大家不仅掌握了情绪调节技巧，也更新了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学会主动关注自身心理状态，以更从容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与学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8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千万别大意，尤其是中午前后尽量不要出门，必须外出的朋友防暑防晒工作一定不能松懈。另外也别忘了大量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和热射病。不过这轮高温并非遥遥无期，18到20号受弱冷空气渗透影响，将迎来一次系统性的雷阵雨过程，届时雨水会浇灭部分暑气，不过大家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天气。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30到37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转晴，29到38度。曹娥多云转晴，29到38度。东关多云转晴，29到38度。松下多云转晴，29到38度。张镇多云转晴，28到37度。峰会多云转晴，29到38度。道墟多云转晴，29到38度。上浦多云转晴，28到37度。汤浦多云转晴，27到37度。下馆多云转晴，29到38度。永和多云转晴，29到38度。梁湖多云转晴，28到37度。义亭多云转晴，29到38度。小月多云转晴，29到38度。谢塘多云转晴，29到38度。长塘多云转晴，28到37度。盖北多云转晴，29到38度。岭南多云转晴，28到37度。辰溪多云转晴，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晴，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

0: 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进

0: 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 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

0: 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

0: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十二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1: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4: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5: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5: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 入驻中式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

0: 人的全部体检。
1: 中试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试基地聚焦通电信息、新材料啊、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2: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

0: 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赓续红色精神血脉，

0: 日来，我区以文化为载体，以史诗为根基，以传承为内核，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建党节系列活动。6月30日，第14届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隆重启幕。此次展览由多部门联合主办，区收藏家协会承办，整合党政史料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以400余件珍贵藏品、详实图文史料，全方位立体化铺展全国百年党史脉络与上虞本土百年革命奋斗历程。展览脉络清晰，底蕴厚重，展区开篇聚焦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红色精神，深度解读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同时系统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清晰勾勒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百年蜕变轨迹。此外，展览还重点深挖本土红色故事，展出上虞党组织创始人叶天鼎全新发现的珍贵明信片，为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百年华诞增补权威实物史料。
1: 天地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啊，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啊，在徐州、在上虞建立了两个独立支部，而且这两个支部呢都是属于上海区委直属领导啊，他又把共产党学院选择我们上虞的第一个人，所以叶天鼎呢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家，而且也是出色的革命文艺专家。他画的画，他写的字，我都看过，非常高级，内容相当先进。我深深的感受到上虞党务人民，对革命烈士非常重视。所以我来参加的人感到特别的高兴，实际是党已经70年了，我作为一个党员人，要更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老有到老，现在年纪老了，但也要发挥正能量，对社会做出可能的贡献。
0: 展区内，早期党员王松寿扎根于南山区，深耕基层党建的感人事迹同样引人注目。作为于南地区最早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者，王松寿在艰苦岁月中深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南部地区党组织建设筑牢根基。他的精神不仅镌刻在展板上，更在后人心中代代传承。
2: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提供的这样一张照片，就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我父亲随新四军北撤之后啊，就是离开那个4、5年离开家乡，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吧。后来跟我母亲在部队那个相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在一起的啊。那么我呢就是从小他们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国内嘛。然后我出生之后啊，也就4、5岁之前，就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就是64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吧，就是转业。就我是从65年就他们在地方稳定之后，那么把我从东北接回来，那么65年到68年，也就3年时间跟我父亲是在一起的。我个人的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我父亲的一个，就为革命的一个奉献精神啊，是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一个信仰。我学到的一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敬业的一个精神，就还有呢就是不忘初心吧，对吧？是一直是就是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过很多啊，都没有改变。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对革命的一个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个服从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他那个过程当中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多份首次亮

0: 像的尚于稀缺原始档案，真实复刻尚于党建与政务发展的鲜活历程。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这场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历史，汲取力量。如果说红色藏品展以实物为证，让百年党史与本土革命历程可触可感，那么翰墨丹青则以艺术为媒，深情礼赞百年征程，讴歌时代新貌。7月1日，同心向党绍兴市尚余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尚余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览。
1: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0: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展厅内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
2: 这次这个搞展览，我创作了2幅作品啊，一幅呢是《红色记忆》是国画，还有一幅是书法，各种这个张继先生卷纸版要进行啊。因为我也是56年才当的共产党员啊，正要这次搞建党105周年展览，我应该积极参加啊，而且要认真的准备。
3: 我自己是这个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4: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还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尚余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0: 红色史料的厚重回望，文艺笔墨的深情礼赞，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而这份红色初心与文脉精神，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接续传承，躬身践行。建党节当天，义亭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5: 因为今年呢，7.1呢是建党105周年，虽然我们幼儿园呢小，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党支部存在。那我查了一下资料，虽然呢就是夏勉尊先生呢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呢他是一个杰出的就是爱国教育家。他一生呢都在用爱的教育，就是平民化的教育，在那个教育人们，就是让就是每个人心中啊都有那种爱。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商议了一下，把这个就是7.1建党这个活动呢，就放在了这里。我们的活动呢是很丰富了，而且呢能够教育到我们党员，包括我们全体教职工，特别是我们老师，就是心中啊永远有一颗爱，把夏勉尊的就是这个爱的教育这个文脉呢传承下去。
0: 作为本次党日活动的重要环节，义亭镇中心幼儿园还在小杨柳屋开展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特邀

春晖文化研究者、道台书院院长金辉到场，与园内教师共同探讨交流，深挖夏勉尊先生的教育内核与人文理念，聚力传承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优良本土文脉。此次沉浸式故居党日研讨活动，正是幼儿园深耕在地文化、厚植红色教育的常态化实践之一。一直以来，益田镇中心幼儿园充分盘活春晖文化、水乡生态等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打磨特色原本课程，坚持将红色文化传承、名人精神内涵深度融入保教日常，以贴合幼儿认知的沉浸式体验播撒红色种子，让本土文脉与红色薪火在校园代代更续。从红色典藏到书画雅集，从展馆陈列到故居研学，三场活动三种表达，指向的是同一份初心：方寸旧物铭刻信仰，笔墨丹青书写忠诚，名人故里叩问使命。这正是上于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注脚。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会留着些什么痕迹？

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妈的！我让你教训教训他，把我回来干什么？
1: 哥，这次跑量真的太难搞了，你不晓得，我看他要报警。
0: 看见你没有？看到了。

0: 竟这么给老子添乱！我按照您的要求调监控查了一下，黄朝光速常用那辆车可行动轨迹，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他们今天下午的确是去过十四中附近，可是无论是安岩还是黄朝光速的车，都是在监控坏的那个区域消失了一段时间。 安岩是进入那个区域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黄朝光速的车消失了段时间，又返程了。
1: 这车后来去哪儿了？
0: 回到了黄朝光速，就再也没有动过了。
1: 可他们为什么会针对安岩呢？
0: 因为之前安岩举报了黄朝光速。
2: 陶总，
1: 小队，我们做点生意不容易啊。 这都是老百姓正经休闲娱乐的地方，你们这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3: 放心，这不才10点多吗？我们查完了就走，绝不影响你们做生意。上次啊，你们聘用未成年工作的事情，上面交代了要定期检查，那我们也没得办法，请你配合一下。不然啊，时间拖得越久，你这生意啊越没法做，是吧？
4: 小李，带一队去那边，
5: 走。

0: 今天有新来的吗？
1: 没有啊。怎么又有学生走丢了？上次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了，哪里还敢啊？

0: 他们都找过我，我在这里。怎么可能啊？同江只有一家黄超光速吗？
1: 全城就这一家。我们还找到了监控中的嫌疑车辆，但也没有收获。
2: 你看，能不能是他发错消息了，或者说临时有事呢？
1: 不应该啊！安言有任何事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而且从来也没给我发过这样奇怪的信息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安校长他毕竟是个成年人，要不这样，咱们再等一等。你放心，我的人不会闲着，也在同步寻找其他线索了。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麻烦了，肖警官。回去等消息吧。
3: 好。联系上了吗？
4: 是。
5: 暂时还是没有消息，
6: 这可怎么办呢？混搭，
5: 是这个意思吗？是啊，而且啊，我还帮你多想了两步。这第一就是和老百姓啊一次性签20年的租约，这样改造方案全权交给你们。这第二，如果老百姓想在民宿工作的，我们就安排培训，让他们接受考核，等考核通过了，你们再任用。
7: 你把我想说的全部说了，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8: 各位，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大家关心的租金啊，房屋租金每月每平米13块，院子8块，土地每年每亩8百。
9: 我们这20年租20年啊，20年。
10: 哎，咱们租约合同过了以后呢，
11: 我听说那个租约局过了，房屋就回收归政府了。
12: 啊，归政府？
5: 我们走了，老马也装修东西，会不会直接走哦？真的，这个是要算钱的哦。哎，大家不要着急嘛，听我一个个跟大家解释嘛。如果这合同到期以后啊，我们会跟经营方好好的协商，看这合作要不要继续。如果不继续了呢，你们的房屋、土地和院子都会还给你们。 这已经装修好的也不会拆，
13: 俺们确定他不会拆，
5: 不会。

0: 跟老百姓签，万一我这个装修全部做完了，中间有人后悔了要搬回来住，又或者中途他们要涨房租，这我没法弄啊！
1: 哎，我们跟政府签，
0: 我们是东西部协作项目，也算政府行为吧。如果政府不出面给我们做个担保，我真的不敢做。
2: 哎，于老师好！你们好，是遇到什么不懂的题目了吗？我来给你们讲讲。
3: 不用了，老师，刚才还有呢。不过现在没了，
2: 是关于被动语态的。我们刚问了裴老师，几句话就明白了。
4: 啊，
2: 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
3: 老师上课了，我们先走了，再见。
4: 老师再见。
2: 安夏，哎，文秀，于丽娟老师今天向我请病假了。啊，我替她家里看望她，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怎么了？
4: 她正在偷偷的备课。<笑>她跟我讲啊，如果身体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她还是想回到教学第一线上来。嗯，她请假就是给自己个台阶下。
2: 那我们就等她回来呗。
4: 好，那你是给她留两个班还是一个班？
2: 您觉着呢？
5: 两个班，
2: 好。<笑>雅西寨的情况我已经跟丹沙区政府沟通过了，他们全力支持。
5: 所以村民和开发商都跟政府签约？
2: 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把村民集中为一个主体，比如雅西村委会，
5: 这样倒是一个化零为整的好办法。
2: 丹沙区人民政府准备筹划成立一个物业管理平台公司，由这家公司跟开发运营商去签约。那这样太好了，这样就可以解决投资方担忧的问题。嗯，广斌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把它落地。虽然我们以前把老百姓种的蔬菜纳入了我们营养午餐的供应系统当中，解决他们种植的销售问题。
5: 但毕竟是在我们的系统内部完成的。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那就突破了我们教育系统扶贫工作的边界。放心吧，局长，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比起之前坐办公室，现在的成就感那都要高很多。
2: 每解决一户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这都是及时可兑现的情感回报啊！
5: 看来这句话我得记在小本子上啊。
6: 这可是送给驻村干部的金句啊！哎呦，你们两个一早上到哪儿去了又？安校让我们拜会了一下团区委，看能不能弄一点破旧的电脑。
7: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黄朝光叔抓安校那个坏人被判刑了。真的呀？
6: 真是大快人心啊！
8: 我想到教育局，晚上回来，请你们吃三文鱼。<笑>
9: 想把你害的。<笑>
10: 谢谢王校长。就喜欢看你们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笑>
9: 谢谢王校。
10: <笑>
8: 好消息啊，方老师。
10: 啊。
8: 周碧竹说他满16岁了，打印店可以接受他去打工了。
10: 真的？
8: 他说他负责一些 PS 处理，也做一些文稿的工作。
10: 我算是功德圆满了。裴老师，下个学期我想在学校里开个游泳兴趣班，咱们团委这边可以出一个海报，方便咱们啊在学校里大力宣传。那这个海报就交给周碧竹做呗。
8: 我懂你的意思，是时候检验你的教学成果了。<笑>
10: 哎，安言。
8: 啊！我给你送了点西瓜。哎呦，这是村民自己种的，没打药，没施化肥，绝对甜。
11: 怎么这么多呀？你分给同事吧。哎，
8: 我先放这儿了啊。好，那我先走了啊。
11: 广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8: 什么？
11: 我和丛俊生要结婚了。
8: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1: 我们在一起。

0: 你的父亲也经历了很多，是吧？你知道吗？当时暖暖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的爸爸该怎么办？
1: 知道疼人的，
0: 安言，现在暖暖跟我过，会不会好一点？暖暖很喜欢他，他对暖暖也很好。
1: 我知道，可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0: 无论怎么样，我对暖暖不会变的，我会保护好他，我们会给他更多的爱。
1: 老师，你呢？怎么样啊？我很好啊，我现在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那我祝福你们。谢谢。
0: 王斌，再见。

0: 再靠近一点，对，新娘再靠近一点，很好，保持。
1: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互敬互爱，互信互勉。 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生。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身的伴侣。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宣誓人：丛俊生。
2: 宣誓人安妍，
3: 大家都在忙呢。
4: 安妍，哎呦，来来来，
5: 洗头吗？
4: 真的是，
5: 还有东西啊，校长，
2: 谢谢校长，
4: 谢谢校长，
2: 辛苦了。
3: 恭喜你呀！
4: 不好意思，好了，不打扰你们，你们快忙快忙。话说你的个人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呀？
2: 我的个人问题，我还早着呢。
6: 那于老师他什么时候回来上班？他不在，我一个人带四个班。别说谈恋爱了，我连吃饭的时间都快没有了。怎么，作为我的徒弟，帮我这么点事儿就扛不住了？
2: 于老师，
7: 于老师，
6: 您回来了。
4: 安校长，
6: 您的心可真大，让这么一个小姑娘带四个班啊！
7: 因为我知道。 您会回来的。那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带两个班吗？哟，
6: 您的身体可以吗？可好了，你看身体倍儿棒。
7: 出去这一个多月呀，什么毛病都养好了。会很快乐，您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可难熬了。我经常惦记着学校，我就想回来，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2: 师傅，我也离不开您，学生们也离不开您。
6: 不。
7: 原来我确实以为是学生离不开老师，其实我也离不开学生。
8: 欢迎您的回归，
9: 欢迎师傅回来。
8: 您回来太好了，
10: 必须得回来。
8: 还有一件大喜事儿，
10: 什么？
8: 安老师结婚了，
10: 这真的是好大的喜事儿啊！
8: 恭喜恭喜，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
10: 哎呦我的天，
8: 我得赶紧吃西塔了，回来。

0: 钱啊，钱！
1: 我等等。
0: 姐，安逸是我在乎的人，我不想错过的。
2: 你结婚的房子都没得，你丢不丢人啊？哦，人家认不得，以为你是个当姐姐的不懂规矩。
0: 这么说你同意了？我以为你还会坚决反对呢。
2: 我同不同意有啥关系？你现在是直接给我看结婚证了。
0: 谢谢你。

0: 这张卡是约18万。哎，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个本来就是跟你结婚用的嘛，拉倩。
1: 姐，我和安岩商量好了，我们两个有一定的存款，可以先交个首付，其他的事后面再说。
0: 这个钱你就拿去装修，这个本来就是跟你准备结婚用的。
1: 不行不行，先不能收你的钱。
0: 爹妈走了早，你现在结婚成家，你就当这个钱是我跟爹妈你的心意。
1: 拿钱，
0: 说真心话，我也想钱，你要给别人当好爸。我这个心头。 真的不是滋味，我也想清楚了，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你的选择，只要你喜欢啊，姐就喜欢，我想爹妈肯定也喜欢。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事好事，结婚就是好事。哎呀，那个安爷，你看就是个强势的，我跟你讲嘎，你不要受委屈，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你告诉姐，姐也帮你去收拾他。
1: 姐，你不是嫁弟弟，是你弟弟娶媳妇儿。
0: 是喽是喽是喽，说些啥子嘛，男人就是要有男人样子，晓不晓得？
1: 晓得。
0: 老伴儿没打。
3: 哦，收拾收拾，来喽来喽，没打紧，好了好了，没事。来喽，您拿好。飞竹，忙呢？
4: 嗯。
3: 是这样，上次你发给我们那一版海报。 李芳老师觉得呢，字体不够高级，文字排版也不够有层次，看稍微调整一下。要求真多。这样呢？我觉得差不多，还是得发给他确认一下，要不你传给他。那你发给我，我发给他。
4: 收到，他回了，看起来好多了，但是能不能再稍微设计一下，加点蒙版效果之类的？你看这样行吗？可以可以，我现在就发他确认。
3: 比上一版稍好一些，但颜色搭配上是不是可以再丰富一些？

0: 这甲方可真难伺候。
1: 这样呢？
2: 大姐，这还不如上一版呢。字号再大一点，十四中 logo 要突出，颜色区分一下。回到上一版。
0: 裴老师啊，你看这样行吗？不行就算了。十四中附近不是有一家打印店吗？你叫方校长跟他们做去，又近又便宜，干嘛来我这刷存在感？
3: 那就先这样吧，你发给我，然后等方老师确认了，我再通知你印刷，好吧？啊，这个给你的，这个是你的甲方让我给你的。
0: 我又要坑我吧？
3: 别总把你方老师想的那么坏。辛苦了，我走了，拜拜。

0: 来，我吃点。我晓得你们经常来这家，多吃点。我今天请客。
1: 谢谢强哥。
2: 不要客气。
0: 等一下，我们吃完，我带你去唱歌，你可以叫上你的同学。
1: 唱歌？
0: 周末嘛，放松一下。
1: 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介绍赚钱的工作给你，工资高得很咯。
2: 小雷，
1: 你
2: 这个月工资好多钱嘛？我最近想买个手机，我妈不给我钱。
1: 那要看你的表现，努力的话，这个数没得问题。
0: 天，4000，这么高啊？
2: 周秘书，以后跟到哥混，这里好吃的随便点。
1: 看过这个手机，最新款的，你在我那边干，一个多月，你也能买一台。

0: 方老师，陶强又在骗我们学校的女学生去他那里上班了。
1: 在哪里？
0: 在金街附近。
2: 要不结完赶紧去看一下。
3: 好，
2: 走，赶紧去算。
0: 他们要走了，我发共享位置给你。
1: 你注意保护自己，我马上过来。
3: 强哥，这到底是哪样工作嘛？
4: 到了你就晓得了。你们学校之前也有人在我这店上班，能赚好多钱。
3: 好多钱？
5: 哎，哎，强哥，
4: 嘿，这个妹妹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你带她上去看一下。
5: 要得，强哥，走。
6: 等等，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走，他们都是骗你的。
4: 走避暑。
6: 真的不要跟他们去，里面不是什么好地方。
4: 你自己不想赚这个钱，也不要赌他人财路哈。老子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晓得你们安老师的下场哦。
3: 强哥，我还是不走了。我要回去了。
5: 你还能去哪点儿？
4: 都到了老子的底盘了，还想走？小姑娘，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
5: 过来。
0: 我，你放开我！
5: 快点！
0: 放开我！
5: 住手！
0: 你放肆！啊！你快点！
1: 住手！你们都是商店，不然我以后教训你才来。你们都跟偷狐一样。

0: 快走！快走！报警去！
1: 大姐，快！

0: 方老师，方老师，方老师，方老师，嗯，是我错了，
1: 是你呀，永远都是。我的学生，老师，是要保护你吗？
0: 方老师，方老师，救命啊！有没有人来救救我？我是我的母亲，妈。

0: 方向家属，我们是患者失血太多，抱歉，我们尽力了。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父母都找不到了，老师是唯一关心我的人了，我求求你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你救救他，求您了。
0: 对不起，
1: 方儿。

0: 刘局长，十四中教师伤亡事件，我们市公安局一定要高度重视，尽早将凶手捉拿归案。请求市委评定方向同志为烈士。
1: 我已经通知市委办，第一时间召集市委班子成员进行研究。

别跑！

优秀人民教师方响同志的追悼会，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携丹沙区教育局局长于勇、十四中校长安岩以及全体师生向遇难者家属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现在，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跟大家讲话。受同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现由我宣读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的决定。方响，男，1990年出生。 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前思想进步，通过西部计划来我市担任同江市第14中学德育副校长，于2018年5月在校外英勇保护学生，不幸遇袭身亡。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

0: 他呢？
1: 我和方晓常来这吃，以前都觉得这里的粉很香。

小雨，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赵楠，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这儿。我会陪着你在这儿一起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也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叔叔阿姨把方晓的骨灰带回西安，等到明年。

0: 清明，我们就一起去看他。好了，别太难过了。
1: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搬迁安置房，离家访很方便。再看我们的操场、跑道，那边还有大河呢。
2: 这好像是我以前跟您讲的，您现在全还给我了。
1: 可不嘛。
2: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做第一书记以后，考了教师岗，还能来咱们学校，也是一种缘分。
1: 自从方翔走了以后，我们一直缺一个副校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这里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2: 方翔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请你放心，他一直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1: 李校长，欢迎你。
2: 谢谢你，安校长。

0: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临床医学专业。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如果我好好学习，也许就可以治好我妈妈。这你还记着呢？这一句话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我一直记在这儿。
1: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所以，5年以后你就是潘医生了，对吗？你要等8年，我录取的是博士硕博连读。这么厉害呀！我的潘师爷真是了不起。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0: 真的很棒，来，快收好，不许弄丢了。谢谢安老师。对了，
1: 你的学费怎么办啊？
0: 安老师，您放心吧，政府、教育局、团市委，还有社会组织，给了我很多奖学金，加起来一共超过50000了。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安老师，这里是10000块钱，我打算当房租给您，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这3年的，等我将来赚钱再慢慢还给您，好吗？
1: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你快收回去，上学还要用呢。
0: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1: 从哪儿学的呀？
0: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来我乡里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1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

0: 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4: 2007年，我们二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时拍摄的是一对武汉的母女，母亲是一位开夜车的单亲妈妈，女儿从小在出租车里长大，
5: 孩子出生以后也把出生证明

0: 孩子的父亲的，不把他的资料给我，然后我孩子打的出生证明是没有父亲的。
1: 一每晚睡在出租车里，醒来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乘客。我很想知道，在出租车里长大的女孩会形成怎样的性格，艰难的生活是否会对依依的成长有所影响。有一段采访我印象非常深刻，李少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依依救了她。
0: 哎呀，我们去跳桥算了。依依说，妈妈我不要跳桥，我不要跳桥。那行，那你不去妈妈去吧。妈妈也不要去。行，我们俩都不去吧。没事没事，妈妈开玩笑的哈，别在意别在意。
2: 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苹果以他们的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新年微电影。四年之后，我们准备重新从杭州前往武汉，再去回访他们两位，看看他们。

0: 李少云跟我约在一一的小学门口见面，一一五点钟放学。在片子里面，当时一一只有3岁，小小个，扎着两个小辫子，喝着 AD 钙奶。但现在4年之后，他有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认不出他来，也不知道，所以还蛮期待跟他们见面。我是二哥的导演，我叫吴约润。哦，刚电话跟你约过的，
1: 知道了。
0: 你又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这还得一会儿了。
0: 还有一会儿哈。
1: 哎呀，辛苦你们猛拉呀，跑过来，还等一下就出来了。小依依，你不鸟我，他居然不鸟我。
0: 你认出来。
2: 4年前，依依每晚都在机场度过，那儿已经成为她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机场能再次唤起母女俩曾经的回忆。
1: 那机场是她可以说是最开心的地方。我说依依，我在机场想你了，真的。我说我们去机场吧，好不好啊？
0: 这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拍的依依的移动城堡，应该很久都没有再看了吧？
1: 没有没有，基本上很少有时间看的耶。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肯定是回家了，跟着父母去了，然后我家孩子呢，他一放学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去宿舍上度过一晚上。
3: 后面可以坐3个人呀，你一个人坐了3个人的位置耶。
4: 像你说这样子的话，别人都不坐，那以后妈妈就
1: 我选择，我就不想选择以前了。选择以前的生活，我是选择不下去，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再走一遍。
2: 开机场，我们跟母女俩回家。4年前，他们住在一个狭小弄堂里。现在，他们的住所是否有所改善呢？
5: 我那块本来已经在拆迁，很多住户已经都搬走了。
1: 开什么？
6: 开家。
1: 这里没有啊，你钥匙没拿，怎么打开？

0: 没，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你个小吃货！
1: 这边是你租来的吗？
2: 不是，这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提供的那个住宿，因为当初公司。 老总他们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然后就说给我提供帮助。
0: 那这本来是什么呀？
2: 人宿舍有限公司的。
0: 哦，然后但是厕所是公用的。
2: 公用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前面是值班室，后面是一个宿舍啊，晓得吧？
0: 做饭什么的要在这里面做。
2: 时间长了，反正家里就没得油烟，我就很现在一段时间就没做。
0: 就自己煮了米饭。对。
2: 你住的这一块也会拆迁，然后到时候就可能得。到时候可能要想办法是要租房子哦，会有一些波折。吃肉聪明。
3: 那你也要吃咸鱼。
2: 吃鱼还聪明些。
3: 那你也要吃咸鱼。
2: 遇到这样的题目，你就会变通，知道吗？永远是大数字减小数字，小数字减不了大数字。 你就错了，就问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不知道，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来，我问你为什么错了？你订正你不知道，你订正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你订正什么东西？你光订正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那再一说，这是肇事你也写的。你说一句就是这是肇事你，好，那这也是肇事你，那你说什么呢？你告诉我你说什么的。
4: 啊！那我去做他妈妈算了，我都不做你妈妈，可不可以？你完全一点都没知道你错在哪里。我们在边上观察，依依哭得非常伤心，却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和其他孩子不同，他更需要考虑妈妈的情绪。听少云说。 依依的父亲从没给过家里经济补贴，也再没见过母女俩。七年来，依依全靠李少云一人拉扯大。
2: 这页就不管了，你就把这页做的我看。这一排是吧？27在这一排是吧？行。
3: 做好了，自己走，自己走完了之后，就自己刷牙洗脸啊，听到吗？
2: 听到了呀。<笑>老师啊，是。记得刷牙洗脸啊。二十七啊，记住。孩子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在这省个半夜在车上，刚好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心人吧，一直蛮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然后那个。
3: 你别在这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2: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它一个人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它。基本上看着它有时候在家里怕什么，它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啊，是。好好好，吃个奶油，你一天的一奶油太多了，你真的是奶油太多了。
3: 别下，别到处乱蹦啊！走走走走，阿姨，我上城了，我要走了啊！我走了走了。拿我的监控卡看了。我蛮累，还是蛮辛苦的。我蛮累，回话说的，要是我不辛苦干就辛苦，要想干不辛苦就自己找理由。什么叫马上再洗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4: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尽管母女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

0: 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三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由于原籍不在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依依的上学问题。如今，李少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他开夜班出租车，每个月工作28天，交完出租车的租子钱，可以有2-3千的收入。三个小时后，李少云被闹钟叫醒，他要给依依准备早餐，送她上学。
1: 从他几个月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不是我带着孩子成长，其实是因为孩子教会了我怎样去成长，怎样去适应，怎样去努力，真的是这样子。
0: 母女俩相依为命，开始新的一天。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一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打造长三角度假优选目的地，四大主题线路引爆夏日文旅；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上浦青春玫瑰谷项目提速建设，上虞打造芳香产业发展标杆；
1: 我区举办企业环保员专题培训班，452家企业环保员集中充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暑假如约而至，我区融合一江两岸城市风光，云南山野清凉秘境、千年文脉研学资源与四季鲜果特色 IP， 推出采摘纳凉、亲子研学、夜游潮玩、山野溯溪四大系列精品线路，打造全龄段、全天候的夏日旅游目的地，激发长三角近郊消费活力。
2: 避暑首选于南山区，我区深挖云南山区生态良资源，打造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走廊。富士山景区冰川石浪、千年梯田层峦叠嶂，山间气温常年低于城区8度，冰川漂流、水稻树荫密布，22度山泉水带来沉浸式清凉。夜间梯田星空露营广受青年游客青睐，晨曦雪花潭、神仙峡谷成为亲子溯溪热点，浅滩戏水、竹海徒步尽享天然氧吧。丁宅龙陵坂石井水库与造里湖环湖步道配套皮划艇、露营等项目，湖畔草坪成为周末野餐热门地。全区串联晨曦、下馆、张镇、丁宅等乡镇，打通4号农村路旅游环线，布局民宿营地与农家餐厅，日游山水，夜赏江景。我区持续做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曹鄂里石三弄作为省级夜经济坐标，暑期开启夏日嘉年华古风演绎、潮玩市集、非遗快闪，每晚精彩上演，古巷灯火倒映运河，氛围感拉满。漫游阿江水上游船推出暑期限定航班，可览一江两岸灯光秀、浙 BA 篮球赛等文体活动同步开展，以赛事加夜游拉动餐饮、住宿、购物消费。为应对客流高峰，我区统筹多部门优化配套，提升驿站停车场，开通乡村旅游接驳专线，上线娱乐游小程序，实现预约查询优惠一键办理。下一步，我区将深化青春之城品牌，融合山水农产文化与夜游资源，丰富暑期产品供给，打造长三角夏日度假优选地。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1: 7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

0: 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会议强调，要思想认识再深化，充分认识到防汛防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天气的不确定性。要隐患排查再细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应急准备再强化，全面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优化 处置流程，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应对举措，健全响应机制，不断提升实战处置能力，切实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研究了上虞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方案锚定产业兴、出海稳、人才优总体方向，以重塑上虞建筑之乡品牌新优势为牵引，加快推动建筑业正处在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主动对接、主动服务，精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与转型痛点，紧扣育人才、优产业、拓市场三条主线攻坚突破，细化分解行动方案和工作清单，明确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全力支持建筑企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奋力打造上虞建筑产业新优势。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对口工作和山海协作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思路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产业共兴，打好输血造血组合拳，立足我区产业优势与结对地区资源禀赋，推动从单向输出到优势互补，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发力转变。 要聚焦民生共享，念好利好惠民共赴京，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消费共通、服务共享、人才共育，切实提升对口协作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品牌共创，树好示范引领新标杆，以更大力度推进发展飞地建设，促进文旅双向赋能、共享经验做法。 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作为我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赴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夏家坡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
2: 项目立足上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共赋打造可复制样板。施工现场，吊机作业繁忙，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同步推进。青春玫瑰谷总投资超1000万元，规划用地345亩，主体建筑2864亩，主体建筑2864平方米。今年4月开工，预计年底竣工投用。 园区将设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建成集标准化种植、芳香产品研发、花海观赏与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丰富全区乡村文旅供给。这个项目主要是为我们原先这个玫瑰谷青春玫瑰谷做配套服务的。 因为原先青春玫瑰谷的体量完全支撑不住这个游客量，还有一个就是为玫瑰谷精加工提供一个合理的场所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3: 近年来，我区深化一镇一品特色农业路径，鼓励各地依托资源培育优势产业。 上浦镇以夏家埠村成熟玫瑰产业为基础，先行探索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塘共赴工坊，以规模化种植可食用玫瑰多年，开发出玫瑰纯露、玫瑰酿、花茶等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收入达360万元，积累种植、运营和品牌建设经验。青春玫瑰谷是全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花墨塘共赴工坊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共同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

0: 文旅配套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力量，项目将攻关玫瑰护肤品、健康食品等精深加工技术，并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迈向种植科研加工文旅全链条发展，填补上虞在高端芳香研发与综合体验业态上的空白。 项目建成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放大共富工坊联农带农效应。下一步，我就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统筹各乡镇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协同，推动农业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富民产业，夯实全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日前，2026年度全区企业环保员专项培训在上虞天悦开源名都大酒店举行。本次培训旨在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环保知识水平和监管效能，增强企业环境管理能力。来自全区452家企业的环保员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 培训中，行业专家围绕排污许可制度展开授课，系统讲解政策法规最新动态、许可证后管理要点、执行报告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通过图表与实操案例，专家清晰阐释了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法律责任与操作流程，为企业规范环境行为提供精准指导。 随后，两名生态环境执法中队负责人结合一线经验，开展务实培训，内容聚焦企业易忽视薄弱环节，包括三同时制度落实、污染防治设施运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及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授课人员还剖析近年辖区典型执法案例，以案示法，明确环境违法高发风险点与法律代价，引导企业自查自纠，举一反三。 参训环保员普遍反映，课程内容充实、实用性强，既有政策高度，又贴近实际，对提升业务能力帮助显著。下一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将紧扣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帮扶培训，持续优化执法加服务监管模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3: 兴水之力，储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我区正式推出“渔眷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香入乡。 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该电子地图整合了全区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香气邂逅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云南茶山的绿意与下馆溪的流水，传统乡土焕发出新潮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的从前咖啡由闲置石屋改造而成，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烟火日常。 松下街道朱文村的老粮仓经返乡青年团队改造，变身光影 Sky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吸引 2400多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均800人，周末高峰达 1500到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理念，将雨林、湿地等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并用老道古迹改造咖啡吧台，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风格。 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正打造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也活化为文化空间老咖1941。地图上的村咖各具特色，有的巧用旧物改造，有的隐于山水之间，更多则浸润在悠然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上虞独有的乡村咖啡图景。 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选择对应乡镇，即可查看村咖详情。不妨则以闲暇周末漫步田埂溪流与古村，在江南乡野邂逅一段非常治愈时光。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日前，浙江省文化和广电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立、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建、钟文江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还共有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193项，其中国家级2项、省级13项、市级51项。在传承人队伍建设方面，已形成国家级2人、省级18人、市级49人、区级100多人的梯次结构。此次新增五位省级传承人，标志着我区非遗传承梯队建设取得新进展，也意味着上虞非遗保护工作从抢救保护向活态传承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加大政策与资源支持力度，推动非遗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和城乡文化建设，让上虞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0: 月地美育，管校同行。绍兴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上虞区华为文澜小学自理乾坤美育专题展近日在绍兴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17号，集中展出100多件师生原创作品，以汉字艺术为载体，搭建全市美育交流平台，也为市民带来一场融合文化底蕴与童真创意的艺术盛宴。
3: 展览现场，汉字在孩子们手中焕发出新生命，作品溯源甲骨文古形，融合现代笔墨与创意设计，既承袭青石篆刻的厚重，又展现少年特有的灵动。学生们将汉字演变篆刻艺术与月地风物相融，以方寸之作讲述千年文字故事，描绘绍兴人文图景。
2: 我们把绍兴的古镇老街、秀丽山水和动人的人文故事都浓缩进这一方方大印章之中。
4: 我为了做这个作品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作品也曾在学校里展出，现在能到绍兴美术馆来展出，我感到挺荣幸的。
3: 据悉，所有展品均来自华为文澜小学师生，依托学校徐三更篆刻项目和美在方寸间美育社团创作完成。展览突破传统写字与篆刻模式，以近代上虞篆刻名家徐三更的艺术风格为根基，运用笔墨、版画、雕刻、拓印、编织及综合材料等多元形式，打造方寸捐月一刻乡情、百针月季印绍兴、月地之韵一线传承等主题系列。此次展览既是学校特色美育成果的集中呈现，也是其三维美育理念的生动实践。学生在构思创作到参展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汉字之美、篆刻之韵与借鉴的范本，助力优质美育资源共建共享。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近日，春晖中学2028届学生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参加“揽一片晴空，赴追光青春”心理健康交流活动。活动帮助同学们学会疏导情绪、接纳自我、提升感知幸福的能力。
1: 活动现场，医生首先介绍了医院的人文服务理念，随后开启心理课堂，一场轻松的自我介绍小游戏拉开序幕，同学们分组互动，迅速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医生介绍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和自我怀疑是青春期常见问题，无需独自焦虑，应以平和心态面对。针对负面情绪，医生推荐3种实用调节方法：呼吸暂停法、倾诉沟通和适度运动休息，引导大家做情绪的主人。参与活动的学生纷纷表示，讲座紧贴暑期生活实际，直击心理痛点，有效缓解了学习带来的焦虑与疲惫。大家不仅掌握了情绪调节技巧，也更新了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学会主动关注自身心理状态，以更从容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与学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8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千万别大意，尤其是中午前后尽量不要出门，必须外出的朋友防暑防晒工作一定不能松懈。另外也别忘了大量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和热射病。不过这轮高温并非遥遥无期，18到20号受弱冷空气渗透影响，将迎来一次系统性的雷阵雨过程，届时雨水会浇灭部分暑气，不过大家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天气。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30到37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转晴，29到38度。曹娥多云转晴，29到38度。东关多云转晴，29到38度。松下多云转晴，29到38度。张镇多云转晴，28到37度。丰会多云转晴，29到38度。道墟多云转晴，29到38度。上浦多云转晴，28到。

27到37度，汤普多云转晴27到37度，下馆多云转晴29到38度，永和多云转晴29到38度，梁湖多云转晴28到37度。 义亭多云转晴29到38度，小岳多云转晴29到38度，谢塘多云转晴28到37度，长塘多云转晴28到37度，盖北多云转晴28到37度，岭南多云转晴28到37度。 晨曦多云转晴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晴28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9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挖本土红色底蕴，更续红色精神血脉。连日来，我区以文化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以传承为内核，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建党节系列活动。6月30日，第14届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隆重启幕。此次展览由多部门联合主办，区收藏家协会承办，整合党政史料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以400余件珍贵藏品、详实图文史料，全方位立体化铺展全国百年党史脉络与上虞本土百年革命奋斗历程。展览脉络清晰，底蕴厚重，展区开篇聚焦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红色精神，深度解读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同时系统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清晰勾勒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百年蜕变轨迹。此外，展览还重点深挖本土红色故事，展出上虞党组织创始人叶天鼎全新发现的珍贵明信片，为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百年华诞增补权威实物史料。
1: 天地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啊，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啊，在徐州、在上虞建立了两个独立支部，而且这两个支部呢都是属于上海区委直属领导啊，他又把共产党学院选择我们上虞的第一个人，所以叶天鼎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家，而且也是出色的革命文艺专家。他画的画，他写的字，我都看过，非常高级，内容相当先进。我深深地感受到上虞党务人民，对革命烈士非常重视。所以我来参加的感到特别的高兴。实际是当近70岁，老现在年纪老了，但也要发挥正能量啊，对社会做出可能的贡献。
0: 展区内，早期党员王松寿扎根于南山区，深耕基层党建的感人事迹同样引人注目。作为云南地区最早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者，王松寿在艰苦岁月

0: 中深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南部地区党组织建设筑牢根基。他的精神不仅镌刻在展板上，更在后人心中代代传承。
1: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提供的这样一张照片，就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我父亲随新四军北撤之后啊，就是离开那个四五年离开家乡，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吧。后来跟我母亲在部队那个相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在一起的啊。那么我呢，就是从小他们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国内嘛，然后我出生之后啊，也就四五岁之前，就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就是64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吧，就是转业。就我是从65年就他们在地方稳定之后，那么把我从东北接回来，那么65年到68年，也就3年时间跟我父亲是在一起的。我个人的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我父亲的一个就为革命的一个奉献精神啊，是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一个信仰。我学到的一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敬业的一个精神，就还有呢就是不忘初心吧，对吧？是一直是就是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过很多啊，都没有改变。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对革命的一个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个服从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他那个过程当中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多份首次亮相的尚于稀缺原始档案，真实复刻尚于党建与政务发展的鲜活历程。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这场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历史，汲取力量。如果说红色藏品展以实物为证，让百年党史与本土革命历程可触可感，那么翰墨丹青则以艺术为媒，深情礼赞百年征程，讴歌时代新貌。7月1日，同心向党绍兴市尚余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尚余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览。
2: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0: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展厅内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
3: 这次这个搞展览，我创作了2幅作品啊，一幅呢是红色记忆，是国画，还一幅是书法，各种。这个张继先生卷纸板要精神啊，因为我也是56年才当的共产党员啊，正要这次讲建党105周年展览，我应该积极参加，而且要认真的准备。
4: 我自己是这个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0: 始始至终一生一生的信念啊。
1: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嗯，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还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也那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上虞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2: 红色史料的厚重回望，文艺笔墨的深情礼赞，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而这份红色初心与文脉精神，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接续传承，躬身践行。建党节当天，益田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3: 今年呢，七一呢是建党105周年。虽然我们幼儿园呢小，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党支部存在。那我查了一下资料，虽然呢就是夏勉尊先生呢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呢他是一个啊就是杰出的就是爱国教育家。他一生呢都在用爱的教育，就是平民化的教育，在那个教育人们，就是让就是每个人心中啊都有那种爱。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商议了一下，把这个就是七一建党这个活动呢，就放在了这里。我们的活动呢是很丰富了，而且呢能够教育到我们党员，包括我们全体教职工，特别是我们老师，就是心中啊永远有一颗爱，把夏勉尊的就是这个爱的教育这个文脉呢传承下去。
2: 作为本次党日活动的重要环节，益田镇中心幼儿园还在小杨柳屋开展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特邀春晖文化研究者道台书院院长金辉到场，与园内教师共同探讨交流，深挖夏勉尊先生的教育内核与人文理念，聚力传承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优良本土文脉。此次沉浸式故居党日研讨活动，正是幼儿园深耕在地文化、厚植红色教育的常态化实践之一。一直以来，益田镇中心幼儿园充分盘活春晖文化、水乡生态等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打磨特色原本课程，坚持将红色文化传承、名人精神内涵深度融入保教日常，以贴合幼儿认知的沉浸式体验播撒红色种子，让本土文脉与红色心火在校园代代更续。从红色典藏到书画雅集，从展馆陈列到故居研学，三场活动三种表达，指向的是同一份初心。方寸旧物铭刻信仰，笔墨丹青书写忠诚，名人故里叩问使命，这正是上虞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注脚。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

0: 此充满魔力。他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的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2000年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一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这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人端坐在车辇上，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此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夫生当如此。说话之人正是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恒诺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把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此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恒诺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30几年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内，当时刘邦就出生在这里。
1: 汉高祖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
0: 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却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沛县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祝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路过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 一个人能打败许多。

0: 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
1: 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实际上说，司马迁说项。

0: 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1: 程方寅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七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于是其中两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篝火狐鸣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2: 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
1: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齐、至、赞、苦、浙、谯等地。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却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芒砀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

0: 遭受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葬在这里。而就距陈胜墓碑不到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与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
1: 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夫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
0: 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行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行徒前往服役。行至芒砀山时，发现行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也逃到山泽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人为毁坏过。毁掉这条栈道的人正是刘邦。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正式，
2: 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0: 这是戏曲中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借酒浇愁，面对着心爱的